0: 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

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好久没听这首大喜咒了，充满了欢乐的氛围哈。周末的好心情就这样开始了，这也是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哈。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啊，的 Summer。 就平时在晚高峰的节目时刻听到我，在上午听到我，是不是有丢丢的不适应？但是周末的好心情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无论是哪个城市朋友，周末上午嘛，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些拥堵路段哈，但是不多哈，路堵心不堵，同时来听歌。当然今天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出门在外的话，这水一定要补充足了，不要觉得我喝饮料，我喝可乐什么没问题，不，咱们一定要喝白开水或者说纯净水哈，记得补水。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哎，周末的好时光，放松的同时，如果你的暑假可以出去玩两圈的话呢，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去新疆的旅游团。去新疆哪个地方呢？这个旅游团是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了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去的就是新疆的伊犁哈。这条线呢，一次性打开了伊犁方向的一个风光啊，包括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实现了绿野仙踪里面的那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的中段，九曲十八弯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呢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呢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哈。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哈，入住的呢是网评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如果有需要想去新疆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91，奔赴伊犁，奔赴一场雪山草原之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雨中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夏日的狂欢来了，而闪电中大促叫做小样狂欢节。今天推荐的是闪电优选在年终大促当中的海蓝之谜经典小样旅行装的四件套，里边包含什么？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而闪电优选呢，在年终大促的价格呢，只卖199块钱。这套产品啊，可谓是明星王牌单品了。它有完整的护肤流程，里面包括像是洁面呐、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修护眼霜，一共4件套，像是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也是一站式配齐了，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的一个护理，不用额外的搭配护肤品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属于夏天修复全能，核心的修护成分呢、舒缓泛红晒黑啊，维稳脆弱肌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呢，清爽不厚重，夏天用啊也不闷这个闭口，干皮补水，油皮维稳，也都是双合适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它是一个小样，所以带起来也很方便。你像规格精粹水只有30毫升，洁面也只有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它这个随身带啊，像是短途出差呀、

旅游啊，包括一些通勤呢、啊，放在化妆包里能放得进去。你像新手啊，试这种正装啊，包括在办公室要做一些护肤啊、外出啊、补护啊，都比较合适。有需要朋友去看看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没
1: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和与我喝歌，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2: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
1: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2: I'm feeling lik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区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嘿，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啊。时间来到了10:05，这是我们在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啊，和你一起陪伴上午周天上午的好心情。我是 Summer，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这个点啊，陆陆续续的大街小巷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尤其是些商圈啊、公园附近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所以如果行驶在路上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我们的机动车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哈，周末出玩无论去哪个地方玩，记得多多补充你的水分哦。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炎热燥热的夏天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这一周啊叫做小样狂欢节，卖的都是化妆品的小样哈。这一趴推荐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的化妆品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护肤小样套装，里面包括像是乳液啊、精华呀、洗面奶啊和乳霜。这一套小样呢，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呢，只卖138块钱啊。全套的呢是山茶花的明星产品，一站式护肤，里面包含了像是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像是清洁、补水、修护、锁水的全部流程哈。一个小样套餐呢，配齐了日常的基础护肤，省去了搭配的麻烦。里面呢，出行啊、通勤啊都挺适用的。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呢5克啊，居家日常够用，像是出差呀、旅游，放到化妆包里啊，也是无负担的。夏天呢，需要补水、修护、控油、舒缓。这个山茶花精粹呢，清爽的水质感不会闷痘，也能够快速的补水保湿哈，缓解夏天呢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油皮混油皮上脸呢也没有那种黏腻感。干皮呢属于深层锁水，油皮呢调节水油，敏感肌呢也可以维稳哈。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的，又怕正装不适用的、踩雷的，这一套啊就是低成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去试试看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里面的化妆品吧。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Bird Can Fly。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夏天到了，吃什么？很多朋友首选就是冰淇淋，是吧？接下来闪电优选好阿婆冰淇淋暑期聚会来了哈，套餐呢就强烈主推这个主推款十年经典22支，一共7个口味哈，包含了2026年的好阿婆的新品首发，原价呢卖146块钱，现在只卖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一共30支，3个口味哈，原价卖150块钱，现在99块钱。套餐三呢就是畅享高端款了哈，一共14支，5个口味，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呢是186，现在129块钱。热辣辣的夏天，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的清爽风暴。这次啊，特定组合当中，品牌方也是拿出了 TOP 榜上的精华产品做活动，也是诚意满满。在组合里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出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回忆哈。喜欢吃冰淇淋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推出的3款组合里啊，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个口味的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籽牛奶和草莓味，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让你童年回忆满满。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优雅。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嗨，这是来自 baby 周笔畅的去流浪。哇，这个点不是去流浪了，这个点想想去哪儿吃饭的问题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之后王菲带来只爱陌生人。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夏天正当时，这个季节吃什么比较合适呢？啊，一定要眼熟一下我们沂蒙山的黄金油桃。今天啊，闪电优选限时尝鲜沂蒙山黄金油桃，属于时令限定，产地直发，硬吃清脆爽口，如果放软了吃啊，果肉香糯。今天闪电优选限时的尝鲜价呢是4.5斤，55块钱。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款叫做黄金油桃。闪电优选平台呢卖的这一款黄金桃啊，已经是第4年了哈、啊，出自桃子之乡，叫山东蒙阴。黄油桃啊是通体金黄的，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啊，果肉是金黄香嫩，脆爽细腻，桃香浓郁。收到的是果肉紧实，口感脆爽的细嫩，放软之后啊，汁水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是更高。那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啊都是现摘现发，黄金油桃啊正是采摘季当中哈，一箱大概是13个。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55块钱到手4.5斤。

0: 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两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一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哎，周末的好时光，放松的同时，如果你的暑假可以出去玩两圈的话呢，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去新疆的旅游团。去新疆哪个地方呢？这个旅游团是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了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七号出发，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去的就是新疆的伊犁哈。这条线呢，一次性打开了伊犁方向的一个风光啊，包括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实现了绿眼仙踪里面的那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的中段，九曲十八弯的这个巴音布鲁克，

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呢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呢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哈。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哈，入住的呢是网评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如果有需要想去新疆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91，奔赴伊犁，奔赴一场雪山草原。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2: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7: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8: 时光会发芽，
2: 庾澄庆，爱人呐，
9: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10: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2: I'm still al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14: 越动听，越有样。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00-800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5: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4: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5: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4: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3: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2: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4: 山东音乐台，
5: 左右左右左，
6: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5: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6: 合适开门
5: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6: 左右右，哎哎，还真是
5: 没问题。
7: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8: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1: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喝歌。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7: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8: 时光会发芽，
1: 庾澄庆，爱人呐，
9: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10: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2: I'm still alive.
1: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14: 越动听，越有样。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高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alloon Mark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了。

来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旧作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这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下午的好时光开始喽！刚刚听到的是李宇春的《周末快乐》，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就适合在周末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之后离开地球表面，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哎，周末的好时光，放松的同时，如果你的暑假可以出去玩两圈的话呢，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去新疆的旅游团。去新疆哪个地方呢？这个旅游团是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了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的就是新疆的伊犁哈。这条线呢，一次性打开了伊犁方向的一个风光啊，包括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实现了绿野仙踪里面的那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的中段，9曲18弯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呢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呢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哈。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哈，入住的呢是网评的4钻酒店，加上一碗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如果有需要想去新疆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91，奔赴伊犁，奔赴一场雪山草原之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夏日的狂欢来了，而闪电中大促叫做小样狂欢节。今天推荐的是闪电优选在年终大促当中的海蓝之谜经典小样旅行装的四件套，里面包含什么？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而闪电优选呢，在年终大促的价格呢，只卖199块钱。这套产品啊，可谓是明星王牌单品了。它有完整的护肤流程，里面包括像是洁面呐、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修护眼霜，一共4件套，像是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也是一站式配齐了，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的一个护理，不用额外的搭配护肤品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属于夏天修复全能，核心的修复成分啊，舒缓泛红晒黑啊，维稳脆弱肌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呢，清爽不厚重，夏天用啊也不闷这个闭口，干皮补水，油皮维稳，也都是双合适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它是一个小样，所以带起来也很方便。你像规格精粹水只有30毫升，洁面也只有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它这个随身带啊，像是短途出差呀、旅游啊，包括一些通勤呢、放在化妆包里能放得进去。你像新手啊，试这种正装啊，包括在办公室要做一些护肤啊、外出啊、补护啊，都比较合适。有需要朋友去看看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
1: 美丽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2: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
1: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2: I'm still alive，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夏天正当时，这个季节吃什么比较合适呢？啊，一定要眼熟一下我们沂蒙山的黄金油桃。今天啊，闪电优选限时尝鲜，沂蒙山黄金油桃属于时令限定，产地直发，硬吃清脆爽口，如果放软了吃啊，果肉香糯。今天闪电优选限时的尝鲜价呢是4.5斤，55块钱。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鲜桃，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款叫做黄金油桃。闪电优选平台呢卖的这一款黄金桃啊，已经是第4年了哈、啊，出自桃子之乡，叫山东蒙阴。黄油桃啊是通体金黄的，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啊，果肉是金黄香嫩，脆爽细腻，桃香浓郁。收到的是果肉紧实，口感脆爽的细嫩，放软之后啊，汁水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是更高。那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啊都是现摘现发，黄金油桃啊正是采摘季当中哈，一箱大概是13个。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55块钱到手4.5斤。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3: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2: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炎热燥热的夏天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这一周啊叫做小样狂欢节，卖的都是化妆品的小样哈。这一趴推荐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的化妆品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护肤小样套装，里面包括像是乳液啊、精华呀、洗面奶啊和乳霜。这一套小样呢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呢只卖138块钱哈。全套的呢是山茶花的明星产品一站式护肤，里面包含了像是精华、乳液、洁面、乳霜4件套，完整的覆盖了像是清洁、补水、修护、锁水的全部流程哈。一个小样套餐呢配齐了日常的基础护肤，省去了搭配的麻烦。里面呢出行啊、通勤啊都挺适用的，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呢5克啊，居家日常够用，像是出差呀、旅游放到化妆包里啊也是无负担的。夏天呢需要补水修护控油舒缓，这个山茶花精粹呢清爽的水质感不会闷痘，也能够快速的补水保湿哈，缓解夏天呢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油皮混油皮上脸呢也没有那种黏腻感。干皮呢属于深层锁水，油皮呢调节水油，敏感肌呢也可以维稳哈。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的，又怕正装不适用的、踩雷的，这一套啊就是低成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去试试看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里面的化妆品吧。在呀。

0: music radio.
1: Shandong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2: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3: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4: 哎，有车辆自燃了。
3: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4: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3: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5: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hey， 这是来自雷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之后，来自梁咏琪的全年无休。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全年无休的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夏天到了，吃什么？很多朋友首选就是冰淇淋，是吧？接下来，闪电优选好阿婆冰淇淋暑期聚会来了哈！套餐呢就强烈主推这个主推款，十年经典22支，一共7个口味哈，包含了2026年的好阿婆的新品首发，原价呢卖146块钱，现在只卖99块钱。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一共30支，3个口味哈，原价卖150块钱，现在99块钱。套餐三呢就是畅享高端款了哈，一共14支，5个口味，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呢是186，现在129块钱。热辣辣的夏天，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的清爽风暴。这次啊，特定组合当中，品牌方也是拿出了 TOP 榜上的精华产品做活动，也是诚意满满。在组合里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出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回忆哈。喜欢吃冰淇淋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推出的3款组合里啊，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个口味的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籽牛奶和草莓味，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让你童年回忆满满。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2: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1: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和与我喝歌。
1: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1: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
1: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1: 韦礼安，很久很久。
9: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1: I'm still alive。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3: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6: 嘿、hey, 周末的好时光，放松的同时，如果你的暑假可以出去玩两圈的话呢，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去新疆的旅游团。去新疆哪个地方呢？这个旅游团是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了新疆的辽阔，到了伊犁呢，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的就是新疆的伊犁哈。这条线呢，一次性打开了伊犁方向的一个风光啊，包括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实现了绿野仙踪里面的那拉提草原，包括独库公路的中段，九曲十八弯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呢天山天池，包括天山大峡谷，一路上呢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哈。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哈，入住的呢是网评的4钻酒店，加上一晚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拉条子。如果有需要想去新疆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1，奔赴伊犁，奔赴一场雪山草原之旅。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防守的
0: 还好，可是你们想
4: 错过
3: 就是你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阅读者鲁一鸣同学。一鸣，和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鲁一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呢，我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2: 太棒了，太棒了，一鸣，这也是对你长期以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所给予的最好的回报，也恭祝你在全新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色彩，好不好？
3: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敞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 太棒了，一鸣同学的深情诵读，铿锵有力，意气风发，让我们重回那段热血峥嵘的岁月。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实感当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第七届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优秀奖获得者，济南百姓宣讲评委团成员，第31届、32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李静，掌声欢迎李静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李静，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聆听了一鸣诵读的沁园春长沙，真的是深深的被文字里的青春理想和那种豪迈的气魄所打动，也是被一鸣同学的这个专注热爱，包括我觉得可以用专业这个词啊来形容啊，被你的这份热爱、专注和专业所感染。你用你的声音让红色经典是越来越鲜活，对经典的诠释也真的是很动人。那么接下来是可以有机会和一鸣同学一起来共读这首《沁园春·长沙》，是吧？那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了。那我们开始。
3: 好。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5: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
3: 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5: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3: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5: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4: 哎呀，我这会儿我觉得我也有鸡皮疙瘩起来了。首先这个诗词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让人就是内心是激情澎湃的，而且你的声音里也是有一股力量，感受到了文字它是有力量的，而且通过声音会让这个力量更加一层。
6: 对对，确实有感受到，感觉整个身子都热乎起来了。
4: 是，沁园春·长沙它就是讲的是壮志，讲的是情怀，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这份对诗词经典的热爱，包括对理想的追求，包括对未来的信心，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能在你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始终把诗词把朗诵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字里在声音里能够汲取一种能量，也能帮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让更多人听见你内心里面的光和热。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大门。
6: 好嘞，老师，
2: 感谢李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鲁一鸣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4: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
2: 搭配乳液、轻薄不闷豆，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

0: 138元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哎，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0: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需要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

0: 湖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1: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拜托们，我不跟你玩了。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

0: 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

0: 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1: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0: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1: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0: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1: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Then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四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加速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Then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两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两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 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西安的 Sparrow 潜力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i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i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3: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4: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3: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好舍不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3: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2: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3: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2: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3: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2: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美。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5: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喝个。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范晓萱，老朋友。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6: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维里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7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次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0: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1: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嘿、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们过去的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少时与你同行。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算了，回家吧。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4: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3: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4: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2: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2: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2: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2: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

0: 园，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八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本期时间的7点钟，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新的一周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1: 2026年的6月2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这个刚刚听到我们那个 slogan 啊，什么听歌听画，什么听这听那，发现
2: 好像不是自己写的一样，什么听歌听这听那呀？
1: 这是我自己写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应该就缺一句听妈妈的话呀。
2: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就是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2: 是因为第一首歌是周董的听妈妈的话吗？
1: 没有，周董的第一首不是这个，周董的是晴天。因为经过了昨天晚上，至少济南是这样哈，蒙说这个天空像炸响了一个手榴弹一样。
2: 哦呦，而且不仅仅是一次哦，至少在将近12点钟炸了得有3声雷。
1: 哎，
2: 吓得不得了啊。
1: 你看你没睡着那个点
2: 惊雷呀、
1: 啊、那个点哎，惊雷一下，我也没睡着，我到2点我才睡。我
2: 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朋友跟我们一样、因为昨天晚上的雷声没有休息好，导致今天早上有点哎呦头昏脑胀的感觉，
1: 懵懵的感觉的啊。这个来吧，各位，济南昨晚上下雨了啊，这个雨应该是瓢泼大雨、啊、
2: 非常大，
1: 你就感觉那个雨是被泼下来似的。那么不知道昨天你们所在城市的天气如何，或现在你所在天气的城市的天气如何啊，所在天气的城市如何啊，那么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好不好？
2: 是微信的最上方、大家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给我们分享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啦。
1: 哎，还有谁？第一天第一个，
2: 笑看风云淡，6点31分说早安打卡，出差一个周啊、刚刚回来开始上班了。
1: 哎，出差幸福，上班幸福，
2: 回归到正轨。
1: 哎，不管怎么样，要得幸福来了。
2: 对，他说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早上好，我来打卡啦。
1: 还有谁？
2: 还有小杰说了是周一早起快乐，
1: 哎，
2: 新的起点，同时也要祝福加拿大 CA 取得了淘汰赛首轮的开门红。
1: 哦，
2: 未来的比赛呢，相信会一场比一场更精彩的啊，时时刻刻准备着。
1: 没错啊，我看了一下，就是重头戏的很多淘汰赛我们都看不了。
2: 为什么呢？
1: 太晚了。夏日微风，
2: 哎，有没有人会去把回看扒出来再扒一扒呀？
1: 我有真有，
2: 也会看回放，
1: 真有。
2: 嗯，
1: 然后当我身边就有一个，但是我内心就问他，我就想问他，我说你是没有活在网络时代，早上起来不先看看比分吗？就他真的要看一下回放。
2: 就是不仅仅是看精彩集锦、是每一分钟都不想错过。
1: 哎，是的，
2: 补水拉时间也不错过、
1: 不能错过哈兰德吧。
2: 补水拉是姆巴佩
1: 了。哦，对不起，补水是姆巴佩啊，那个是哈兰德啊，
2: 忙老急了。
1: 夏日微风说雾蒙蒙的一天要下雨的节奏啊。
2: 是的，还有我们电线电缆生产厂家说周一早上好打卡滴滴滴。
1: 哎，还有谁来看一下点
2: 来，林姐啊、大川妈咪啊，小太阳啊、说昨天晚上的雨是把我有点脏的车冲得干干净净的了、还蛮开心的。
1: 早知道我也这样弄了哈。
2: 林姐说平度没下雨，就是阴天比较凉爽。
1: 哎，大川的妈咪也说平度的天气阴阴的。
2: 嗯，不过威海呢是目前阳光明媚的状态，还有一直在奔跑说平都没有下雨，但是也很凉快。
1: 哎，当然也要谢谢王斐共发来的威海的状态哈，还有 Zeki 张发来了照片。好了，菲儿来了，来不及了。他说烟台阴天。

0: 天天上李说，今天孩子小学最后一次考试啊，就要毕业了，考的都会啊。
1: 哇，终于是要在暑假之前结束漫长的考试的流程了。你说从高考到中考，到小会考，到孩子们考试，终于要落下帷幕了。
0: 我就特想知道，大伙儿除了这个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期盼吗？
1: 都会，都不用蒙。
0: 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考的都会，蒙的都对，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理想状态了。
1: 还有就是审题别审错，千万不要出现那种不应该出错的错误，比如说把对的看成错的，然后选错了呀。
0: 蒙姐认真了，
1: 是吧？
0: 跟我
1: 没招啊，这一个就是两分，怎么办呀？
0: 他没明白我啥意思。
1: 好吧，
0: 笑看风云淡，说莱阳来兮哈，有点阴天。
1: 是歌舞青春说今天也是小学期末考试，马上马的就要放假了啊。
0: 俨然问我啥，为啥没直播呢？今天
1: 我猜你可能是找错地方喽。
0: 你可以在平台回复看看就可以了啊。这个要得幸福说，你瞧大四不这天大晴天啊，
1: 羡慕羡慕。因为看了一眼济南的天气预报，从这周一直持续到下周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状态，中间可能周末两天天气晴朗，但是阴雨连绵还是一个总的一个趋势啊。
0: 是的，别看现在晴天，可能过一段时间过俩小时可能这个雨就来了，
1: 说不定一个雷又炸开了。
0: 没错啊，这个万事顺意说，周一小学，周二初中期末考试，一起加油啊。
1: 是的，7月5号孩子们是不是就要陆陆续续都放假了呀？
0: 没错的啊，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各位呢，就是好好复习吧，孩子们，也没啥，也没啥，就考试嘛，不就是？
1: 这考试在你人生当中的频次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所以说你考着考着就发现，考试也就是做一块做张卷子，做完放假，就这么个事儿。
1: 对，开心开心。
0: 是。
1: 我还挺期待考试的，
0: 对吧？总归来说，不管什么时候要记住5个字，
1: 因为我们再也不用考试啦。
0: 听妈妈的话。
1: 对。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变大声楼楼说，哎呀，烟台明天才考试。
1: 小新先生说了，说早上好，新的一周也是迎来了考试周啊，我以为宁哥会安排一首强军战歌呢。明天我们家这位就考试了，那就预祝所有的考生正常发挥，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呀。
0: 嗨，
1: 哎，我是觉得这个漫长的考试周结束之后，就迎来了很多东西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你看高考查完成绩的孩子们，在最近这两天已经开始对着那个大绿本啊，开始苦思冥想自己未来四年要去往何方了。好多高校也都已经开始毕业典礼了，应该是在昨天，包括七月一号之前，应该是都能结束。包括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咱们谈到一个跟毕业有关的话题的时候，我又把我的论文致谢找出来看了一遍，还是会觉得很。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真酸啊，另一方面就真的会热泪盈眶。
0: 你说谁老？
1: 呕啊，呕自己啊。
0: 那我呢？他们呢？他们呢？我无所谓，你不想想他们吗？
1: 你小的时候啊。
0: 小的，谁老了？你说明白，真的。哎，这个
1: 小对应的是大，什么老
0: 的？就是你们要知道言多必失，看见没？就刚才蒙思路那一段，就抓住一个点就回来了啊，就可以了。
1: 下个口啊，我也就不开麦了。
0: 那不可能的，因为下个口是要说新疆了。这个来看一下平台上高琼是吗？他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山西远嫁山东，可以给妈妈点一首老歌吗？妈妈是60后。
1: 这个让主播来好好想一想啊，到底什么样的歌曲才能配得上60后的有岁月沉淀的母亲一辈的朋友啊？
0: 我妈也是60后，然后我想想，我妈平时都听最近特火的那个人的歌，
1: 叫做

0: 为了给高秋妈妈点这首歌，我差点给我妈打一电话。
1: 于是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呢？
0: 选择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关键萌在旁边老干扰我，你知道吧？
1: 啊，
0: 你就是说那些，
1: 我选的也真的很好，
0: 啊、
1: 比如说这个，不白活一回呀，
0: 啊、
1: 比如说这个。这个遇上你是我的缘呀、
0: 啊、
1: 齐秦齐豫老师的歌、
0: 哎、
1: 梅艳芳老师的歌、
0: 哎、
1: 其实都还蛮经典的。
0: 哎，是最后那个齐秦的吧，好不好？
1: 来，
0: 就是山西远嫁山东，不知道当时远嫁的日子什么样的季节，但是我想时间在走，那么幸福还在留啊。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截止到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是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了63.6%。生态环境部消息，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

0: 这个刚刚有朋友是说听到那个大约在冬季是吧，是火柴七他说作为一个八零后我就坐在车里面跟着唱，一边唱一边泪差点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最感性的一批朋友其实就是八零后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是华语乐坛最怎么说最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好多好多经典熟悉的旋律你现在听来一点都不觉得过时。哎，没错，
1: 不光是他，还有这个 Sweet
0: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是华语乐坛最怎么说最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好多好多经典熟悉的旋律你现在听来一点都不觉得过时。哎，没错，不光是他，还有这个
1: 简单来给各位盘一盘这条线路，我们会打卡到哪些风光呢？首先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啦，很多地方很多朋友去伊犁就是奔着这个地儿去的，
0: 是的，
1: 还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就是那拉提草原，而且一定要看空中草原，还有这一次也是六月份刚刚开放的独库公路，我们会跟大家换乘小车一起走一走中段，看一看一天四季的一个公路风光啊。
0: 没错，还有这个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怪石峪，还有 天山天池，还有会横穿我们的天山胜利隧道。总体来说这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啊，当然还有天山大峡谷哈，所以这一系列的行程呢都是一价全含的一个状态，是啊，每位是6900啊，这个价格呢是含往返机票的，同时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
1: 落地后二加一，落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全程4钻酒店，让各位住的舒适，而且还有一碗拉拉提的特色民宿。
0: 而且也是升级了五大特色餐食啊，新疆的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全部都给各位安排好了。没错，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对不起，现在还有10个名额啊，每位6900，这个价格是含往返机票的哈。那么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 或者来拨打电话15633601991，15633601，电话同微信。那么各位呢可以来抓紧时间回复新疆来查看行程了。你们看着，我们来说一条互动，这条互动来自于
1: 来自于我们书记，他说您好，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记得当年这个高中的时候，午休结束之后，下午第一节课之前，全班都会唱这首歌。转眼之间，毕业已经6年了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最近作息调整，得以可以来听听山东音乐广播。当年的班长现在就坐在这个时段的麦克风之前，就是我，祝班长和搭档工作顺利，有机会再见喽。
0: 这你应该提前说这条啊，祝书
1: 书记是吗？
0: 对，
1: 祝马书记，
0: 祝书记，
1: 工作顺利，早日这个减肥成功，有机会再见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看到一句话叫做喝掉一杯酒，喝掉白天的烦恼啊。
1: 嗯，所以很多人都享受晚上微醺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喜欢喝酒喜欢酗酒啊、只是享受那种就是你脑子可能有点迷离、有点懵懵的那种感觉，
0: 那种松弛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是啊，那么这个季节可能我说喝啤酒胀肚子，喝白酒有点辣，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来自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它这款酒呢也是最近就是某书某音上很火的一个人气的爆款。
1: 对，而且很漂亮、
0: 没错，
1: 颜值和口感属于是一个双在线、
0: 哎、
1: 整个口感就是冰镇爽口、微醺刚刚好、也不胀肚子。
0: 是的，
1: 它没有干红的那种涩，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其实还蛮适合很多女性朋友们的。
0: 哎，是的，
1: 刚刚咬开呢就像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你会有那种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特别的清爽。
0: 哎，没错啊，而且呢就是喝完整杯呢它是不会觉得腻，而且带有点柔和的酸，重点也是它的酒精度数只有10.5度，从开餐你能喝到散场也不耽误第二天的做事儿。
1: 包括说户外的露营、
0: 哎、
1: 朋友的小聚或者说一些生日 party 的时候、你带上它都特别合适、
0: 哎、
1: 我是觉得这个酒啊还蛮新潮的、女士朋友们长辈朋友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喝、而且咱们也不用去费心的醒酒了、拧开瓶盖就能够直接畅饮美味了。
0: 没错，而且喝这款酒呢你像也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一些佐餐，像这个虾、大虾呀，

0: 吃点那个牛肉啊之类的，哎，就很简单，就能够马上让这个氛围活跃起来。
1: 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啊，平常一箱是要1000多，哎，今天同样的六瓶只需要199块钱。
0: 哎，199块钱。那么各位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9，
1: 是阿拉伯数字9哦，
0: 哎，阿拉伯数字9就能够马上抢购它了。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点钟，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哎，2026年6月29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然后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枣庄、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小雨或小冰雹。
2: 没看错吧？
3: 小冰雹哈，冰雹还分大小这个事儿。半岛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晴。
2: 是，虽然说会有这个暴雨或者小冰雹的情况啊，但是最高气温，你像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潍坊、滨州和东营，最高气温能达到36摄氏度，是在33到36左右的区间，沿海地区是24度到32度，其他地区是32度到35度左右。
3: 哎，没错，有一种这个上蒸下煮的节奏啊，感觉这也是6月底7月初是咱山东天气的一个特点吧。这么说啊，来看一下明天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的，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和今儿差不多。那么半岛地区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
2: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其他地区22度。那这样高低温的温差还能达到一个10度左右呢。
3: 哎，
2: 因为最高气温菏泽、济宁依然是维持在33到36度，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
3: 哎，是的。那么这两天各位出门呢，还是要做好时间规划和防范降雨或小冰雹的一个准备啊。
2: 是，不要忘记拿伞哦。
3: 哎，刚刚有朋友说，能不能听一首汪苏泷的《小星星》？
2: 真的是从小听到大的歌呀。
3: 哎，来吧。